这是 Gracie Abram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ok at my life， 在8:07，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就是作为一个，因为 我家是新疆的嘛，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新疆人那边说话呢就很喜欢用倒装句，包括山东那边的朋友也会用倒装句，直到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他们说河南人其实说话也很爱用倒装句，有一个朋友就分享了他跟自己这个河南男朋友的对话日常，跟各位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有段对话，就是他买了一件衣服发给了自己的男朋友，问他说这个衣服，感觉怎么样，对方其实是想说这个衣服有点小啊，感觉这正常吧，然后但是文字发过去之后呢就变成了这样，看起来像是这个衣服有点小感觉，什么感觉，什么小感觉。好，接下来更精彩的来了，朋友们，会有一些就是让整个这个情感气氛呢更上一层楼的，比如说这个男朋友呢其实是想问这个女朋友说你睡醒了没有，他发过去之后是醒了没有你，看起来这个文字感觉就像是说睡醒了，我的身边没有你，我感觉自己好像有一些孤独的感觉。那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段对话，是他跟自己的男朋友分享说他

今天好像忘了拿一个东西，她男朋友说忘了我，其实正确是哦忘了我，但是这个文字发过去之后就是忘了我这三个字，好像是在跟对方说我们分开吧。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段对话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在情侣当中很有氛围感的。他给对方买了一件东西，他想问他说怎么给你明天，但是文字打过去就是怎么给你明天，已经在探讨未来了是吗？所以好像河南这边的朋友也很喜欢说倒装句哈。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会用这样的倒装句吗？好像比较常用的就是吃了没有你。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平时说话会用到的倒装句，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陈绮贞带来的一首作品倔强，爱情的胜利。也欢迎你在8:09持续锁定周四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早上好，我是马克。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Wake up Wake up

这是马舒克带来的遗物降遗物，8:16，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啊。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前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在郑州帮你准备了一场很好看的话剧，如果你就是还没有规划好这三天要去哪玩，包括呢你想要在郑州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放松看话剧，其实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准备这场话剧呢也是一个很精良的在本年度也是最后三场，之前跟我们合作的同事也分享过，说让这部剧然后给他引进到郑州也是花了大功夫。在引进之前呢，身边其实就有一些同事是专门去外地去看了这个话剧，名字叫做出马，来跟你说一说他的一些成绩。首先他在大麦猫眼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是 8.2， 在全国呢巡演大概超过了500场，而且他还拿下了2025年度中国演出市场票房话剧类第一名。朋友们，为什么不是2026年呢？因为还没有过完，2026年这个数据出来，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朋友在这个社交平台有分享过看他的一些感觉，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剧看完的感觉就是笑完又怕，怕完又猜，猜完还想二刷，全程的150分钟坐得稳稳的，很安心，就是这样一部话剧。而且他整个舞台的设置呢是那种旋转式的舞台，就是每转不同的角度是给你呈现一段不一样的剧情，所以你坐在下面的观众席呢是整个就是一个上帝视角，感受整个这个剧情的推进。这部剧呢名字叫做出马，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当你好像觉得说它下一步肯定剧情要往这儿发展了，他都会给你一个大反转，就是每一步都让你意料不到。哎，在这个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可以发送话剧两个字了解购票的详情，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是6折起，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而且早买早优惠，还可以选择好的位置，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就可以一键购票了。继续我们来要听到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 Real Love。

这是 Adam Lambert 前段时间发布的一张新专辑的作品 Real Love， 在8:2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的头发非常柔顺的产品。我们经常会说就是要用一些好的养护头皮的洗发洗护产品，其实这个洗完之后吹头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你没有吹好的话，你的头发会变得非常的毛躁，而且吹风机和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朋友们。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之前家里用的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吹风机，我每次吹完之后真的那个头发当时确实是你感觉好像很蓬松，但其实它是非常的毛躁，然后越吹发质越不好。但后来呢，用了戴森吹风机之后，你就觉得头发真的是就整个发质你摸起来都会非常的舒服。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帮你准备了戴森的 HD15 以及 HD16 这两款吹风机，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

0: 被誉为吹风机里的爱马仕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特别在哪里哈？首先它吹干吹得非常的快，它的吹干速度呢有一个测评数据，戴森的电机每分钟是11万，然后普通呢可能只有2万，每秒喷射气流呢高达21米，那普通的可能每秒只有7米，这样对比下来是不是就非常直观了？所以平时的这个普通的吹风机它是靠热风来硬烘把头发烘干的，所以会非常的毛躁，但是戴森它靠的是这个风量把水给你推走，所以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非常的柔顺，而且也吹得非常的快，中长发大概也就是5分钟差不多就能完全干透了，这个极肩长发也就是3到5分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看一看。第二个就吹完之后头发的那个状态也是区分这个戴森和普通吹风机的一点，普通的吹完之后你头发是炸开的，就那个毛鳞片全部炸开，你的头发非常的毛躁起静电，但是戴森吹完之后你头发是非常顺的，柔顺亮泽，一点也不毛躁，而且呢这个发根是非常蓬松的，你不会你不用再用那个夹板也可以拥有高颅顶的体验，而且这真的不是一个心理作用，因为戴森的那个智能温控它每一秒其实都在监测风温，如果这个温度呢如果就是一冒头一过了这个温度它会立马给你压下去，所以让你的头发有一个恒温的吹干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哈，不会让它显得非常的毛躁。第三个就是体验感，拿在手里呢有一些这个普通吹风机你会觉得非常累，尤其对于头发比较长的朋友吹着吹着就会觉得这个手非常的酸，但是戴森它的重量分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把这个马达呢放在手柄里，进风口是在底部，所以拿在手里也不会觉得累，很轻巧很舒服。第四个就是体验感，它的噪音非常的小，小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一边吹头发一边听播客，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吹风机好像就是你只要一打开那个吹风机其他事情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家里养宠物的，打开之后那个声音如果特别大的话对宠物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它可能会应激，所以这个噪音小也是戴森非常让别人种草的一点哈。那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平时你如果去专柜买一个这个 HD15 的价格大概是2900多，而且是一个裸机哈，不包含任何的配件，但是今天我们是拍一发六，一个裸机再送给你四个风嘴以及一把气垫梳，总共到手6样只需要1499，相当于打了5.1折，直接一次到位。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关于这个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一机一码，也支持你可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来进入戴森的官网来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所以就是拿到这样一个产品呢，每天吹头发你就不用再担心会不会让自己的发质受损。今天的价格是1499，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这是陈伟霆带来的一首作品《乐此不疲》，在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明星，他的这个样貌的一大肯定呢，就是当你在一些平台搜索他的名字的时候，会出来一系列的关于这个面部分析啊，包括整形医生的一些解析，就会拿这位明星的脸来做一个模板。像刚才陈伟霆，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啊。你在这个短视频给搜一搜，就有一些类似于面部的一些动作，可以帮你消除浮肿。

啊，可以让你的脸更紧致的一些手法，就会用陈伟霆的脸来做一个对比，会拿他以前早期啊还没有出道的时候那个有一些肉感的脸和他现在非常紧致的脸做对比，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整形医生会分析说，哎，他的比例哪个地方好，就已经成为一个模板了，也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外貌的一个肯定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当然就是平时除了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之外呢，也你还可以通过用一些这个好的产品来让自己的皮肤达到一个很紧致的这个效果。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精致真颜的精华液，来自我们的牡丹花田，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帮你做到抗皱紧致的一个产品。我们在里面呢添加了足量的玻色因，再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还有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强强联手，各司其职，可以帮你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来提升咱们皮肤的弹性。第二点，它肤感是比较舒服的，就上脸你不会觉得有这个厚重黏腻的感觉，因为有一些这个精华确实是你涂在脸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确实够，但是呢就糊脸，但这个就完全不会，上脸秒吸收。另外它安全够稳定，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我们在里面呢是零添加酒精、激素还有矿物油，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23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除了你可以拿到一个这样的精华液之外，还会再额外加赠给你一个紧素面霜，也就是买精华送面霜，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Conan Gr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Vodka Cranberry，就在8:35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

这是 Conan Gray 带来的一首作品 Vodka Cranberry， 在8点3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在上个小节呢，给各位推荐了一个你平时可以用的很好的一个产品，让你的头发发质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向内滋补的海参，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我们准备的这个海参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它品质好，然后第二点吃起来非常方便，有这两点就非常的足够了。因为平时这个海参拿回家之后，真的就像是请了个祖宗回家一样，你要伺候它，就是在吃到它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很久很久，要给它泡，然后这个海参泡的这个容器呢也是有要求的，不能沾油。然后你再泡出来之后，你再上锅蒸，再炖，就是总之非常的麻烦。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大连辽刺参是一个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是把这些折腾人的事儿全部给你解决了。我们先说它有什么区别哈，传统咱们买到的那些处理非常麻烦的都是淡干海参，它的这个工序是9道工序，反复煮，反复腌，再加盐，为了方便保存啊。你买一斤的这个淡干海参回家，其实按照这个含盐量来算的话，里面20%都是盐。但是我们准备的速发海参，它全程就只有3步：首先鲜海参先煮熟，再速冻，再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一步直接冻干。所以这个海参拿到家之后呢，它里面的营养首先原地不动的锁在里面，而且全程是无盐无水无添加的，它的这个含盐量是非常低的，而且蛋白质含量可以做到70%，也就是你买回家之后是实实在在的海参，不是盐也不是水。更好的一点是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你每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把这个海参扔在这个凉水里，放在冰箱，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就泡好了，你就可以它不管是用它这个葱烧切断炖汤，或者你煮这个小米粥在里面握一个，都是非常有营养的这个选择哈。你就不用再经历更多的工序了，直接做，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现在入秋，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呢，一天一根也是比较有营养的选择，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好。海参里面的营养都有什么，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它一头海参的营养相当于一斤牛肉里面包含的铁，再加上2两花椒里面的胶原蛋白，再加上2两鲫鱼所含的磷，再加上2两樱桃里面包含的维生素，还有2两杏仁含的钙，以及2两豆腐含的蛋白质。所以它被称之为百补王中王。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这个平时上班一族比较累，都可以用它来补补自己的气血哈。而且现在尤其是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有走亲访友的需求，提一盒大连辽刺参也是比较实在的选择。再来说一说最后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同款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在线下专柜门店的价格大概是5900多，今天我们直接1499，直降4500，而且我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0根，也就是到手足足120根，今天的价格是1499。你不管是留着自己在家囤着吃，还是这个假期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春。

0: 这是周杰伦告白气球，8:50，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小朋友要去哪玩的话，可以带他来到我们的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在这个中秋假期也是正式落地郑州，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赛事赛道，你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来到我们这里，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可以让他在运动里释放一下活力，这样电耗光，晚上回去之后就可以尽快的睡觉了，你就有自己的时间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明早再见，拜拜喽。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0%，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0%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
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儿。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个我们在吹头发时候的小妙招，好不好？就是我们吹头发的时候呢，很多人怕吹不干，对吧？吹风机就怼着头皮吹，结果头皮烫得发红，但你发现你的发尾还是湿的。正确的距离就是离头发一个拳头远，让风有空间把水分带走，而不是靠温度硬烤。温度高不等于干得快，风量大才是。所以呢，戴森就是把风大这件事儿做到了极致，就离多远它都能吹透。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花大几千块钱去买一个戴森吹风机的原因。另外就是头发吹到九成干的时候呢，你不要着急收工，你把它切成冷风，然后就对着头发再吹个10秒。因为这个冷风呢是能够让毛鳞片闭合，头发瞬间顺滑，光泽感一下就出来了。这可是理发店的 Tony 老师不告诉你的收尾的秘诀。所以吹风机有没有冷风键，差别就在这10秒钟。好，那么我刚说的这两点呢，戴森都是做到了极致。我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听朋友说，哇，一个吹风机特别贵，那都是好多好多年前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了应该是3000多块钱吧，买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真的好使。现在我们全家人都争相使用我的这个吹风机，我打算再买一台，就是因为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HD15 这个型号啊，2900多在官方旗舰店，我们直接1499，而且刚刚说了让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回完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款戴森的吹风机1499，除此之外呢，再送你4个配套的风嘴，再送你1个气垫梳，一共的价格是1499，而且保证正品，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想买戴森吹风机的，抓紧时间回秒杀。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有货就赶紧拍，别的不说，好吧？有货就赶紧拍，锅顶水星记。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的兄弟刘宇宁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往世界反方向走》。其实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着那种公路歌的松弛感，对吧？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个 demo， 然后当时葛大为做的词，想表达说我不必跟着大众的脚步，坚持遵从本心。然后后来呢，刘宇宁说这首歌我来唱好了，他唱出了那种不怕别人质疑，勇敢走自己路的一种洒脱，非常适合在路上听的一首作品。那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听到就说 What and See， 就在此时此刻的 Oh My Music。

0: gonna have to wait and see. Just wait and see.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十月一号到三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牡丹花田秒杀产品是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真的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为什么我强烈推荐它，主要看三点。首先，它的成分够硬核，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提升肌肤的弹性。第二就是它的肤感够好，这款的质地很清透，上脸秒吸收。第二就是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敏感肌能安心用。那么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我觉得除了这三点，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今天的价格真的超优惠的，日常价399，但直到我今天既然拿限时秒杀给你了，就直接给你破价到底239。不仅如此，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就是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怎么样，就相当于你今天花了239买了一瓶精华、一瓶面霜、2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歌，名字就叫做《南风过隙》。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正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 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usic， 真美味。
1: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

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伤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老三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叫做《陷入你的怀抱》。其实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的一个漂泊的日常，就是写异乡打拼的孤单，城里人跟人的聚散，一边感受独自生活的落寞，一边期待一份能够安放疲惫的温暖的怀抱。所以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就算孤身前行，心里面依然盼着能够有一处温柔的归宿，对吧？一首《陷入你的怀抱》。之前呢，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的浩浩说，是王力宏的什么歌啊？王力宏的新歌，然后

0: 名字叫做 Hope， 这首王力宏的 Hope 呢，也是啊，就是他在今年的时候呢创作的一首新歌。不知道来郑州开演唱会的时候没有唱这样的一首作品，我们也稍微期待一下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爱笑的眼睛，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一首作品。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峰峰，然后说戴森的吹风机已经拍了，什么时候发过？什么时候发货啊？那你现在拍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秒拍秒付，因为目前应该是还有一些库存，只要你能够拍能付款成功的话呢，你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其实说到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你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因为这个五折的价格你真的不是在哪儿都能找到的，而且我们一机一码，然后是保质保真的，你放心就行了。直接就是进入到戴森的官方的这个网站里面，然后呢你一输，而且有2年的一个保修，免费的保修期，所以你可以放心购买，直接回关键词秒杀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其实很多人在吹头发的时候呢，顺着头皮往下吹，结果发根贴头皮，发尾干了，头顶塌的跟没洗一样。你知道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低下头，然后逆着发根吹，把发根吹立起来，再抬头顺发尾，就头顶蓬松了，脸都能小一圈，是不是？但前提就是这个风量得够，如果风量不够的话，你低头半天也吹不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要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的原因。虽然它3000多，但是呢有多少朋友早在很多年前都已经拥有了一台戴森的吹风机，就是把这个吹头发这件事情不当回事儿。有些人说我不是不想洗头，是我每次洗完头之后我要拿着那个吹风机举个十几分钟再把头发吹干，真的是太麻烦了。但是自从有了戴森的吹风机，3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是不是？如果你也想买戴森的吹风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让你赶紧回秒杀，就是因为库存不多啊，先占个名额。 HD15 戴森的这款是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可是今天直接给到你1499五折的优惠，除了整机，然后再送你一套4个的造型风嘴，而且再送你一个气垫梳，就这些在官方旗舰店都得掏钱买，但是整个加在一起的价格就是1499，还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这个优惠福利哈，真的是不容错过呀。我就觉得你要错过都拍大腿后悔。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想买戴森的吹风机来着，但是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价格好像是有一点贵啊，然后3000左右实在是不舍得买。但是现在你看1499这个价格，而且还保质保真，还送的有这个造型风嘴，有气垫梳，真的赶紧拿下吧，记得回秒杀。严仁中的一首值得爱送给你。

这是来自严中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值得爱》。各位小伙伴们，我真的帮大家已经试验过了，就是关于早睡这件事情，倒不是说睡得有多早，八九点就睡啊，就是我已经有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了，每天都是在十点左右的时候睡觉，晚一点的话也不会超过十点半，就是十点钟的时候就躺在那儿，然后闭着眼睛，基本上就半个小时以内肯定能入睡了。我就突然之间发现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不一样。我以前就是十一二点甚至是十二点多我才睡，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总觉得腰酸背疼，好像跟别人打了一架一样，然后我就说啊，不行不行，我们家这床垫我该换了，我总觉得那个床垫不行。哎，没想到我持续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都是这个早睡了，十点半之前睡觉了，第二天起床真的没有以前的那种疲惫感了。所以早睡真的是很重要，我就是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以至于就是现在我尝到它的甜头了，一到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不行不行，要赶快睡，立刻睡，马上睡。因为晚睡不仅导致白天困倦，而且容易疲乏，最重要的时候还会使人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如果说你熬夜出现了九个信号，一定要立刻休息。首先就是你发现你更容易冲动了，你会经常吵架了，就是容易动怒了。第三就是容易健忘了，饥饿感强了，笨手笨脚了，容易走神了，总说陈词滥调了，一句话读两遍了啊，然后经常躺下五分钟就睡着了，但是也存在睡眠不足的问题，这些都属于就是晚睡之后的一些立即休息的信号。当然哈，千万不要晚于23点，你睡觉就能够让你真正的感受到它的好处，反正我是受益者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90.0 MyRadio 的 Over Music 真美味。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usic， 真美味。今天所有想要买海参、想要送长辈，然后或者是送人给自己补身体、给全家补身体的朋友，听好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马上你要送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今天在这儿。1499，直接带走100根，前100名下单再送你20根，也就是到手足足120根，单根低到了12.5块，你没听错，12.5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前100名下单才会有这个价啊。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就是先把这个名额咱给占上，接下来我再慢慢讲它到底有多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以前买过那个干海参的？就关于干海参这件事情哈，买回家其实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它的，因为真的是特别难泡发，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也不能沾一点水，一锅海参要不然的话沾油沾水就化成水了，天天还得换水，冰箱冷藏5天1个礼拜可能才能够泡出一锅，然后还得在锅上蒸再炖，为了一口海参真的是做的功课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是真的折腾不起。那么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款是大连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专门来把这个折腾事儿给解决掉，又能够就给自己家人补身体了，然后又没有那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这可是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地道的辽刺参，就是它在辽东海滨有，所以它呢就会发现说，它的这个肉是很糯的，很多刺儿的。海参里面非常有营养的种类之一。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

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真正的国标特级。第三就是泡发升级，这也是最痛快的一点，你知道吧？刚刚跟大家讲了，传统的海参泡发要一个礼拜，还是特别麻烦。但是这一款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出门扔凉水里面搁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泡得胖胖的，手再笨的人也能搞定，真的。你葱烧，你炖汤，你小米粥里面握一个，你说是不是很方便？超级方便，全家人都能滋补，而且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一共是50根一个礼盒，100根就是两个礼盒。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多送你20根，原价5999两盒，一共100根，现在是1499，你买两盒100根，再多送你20根，这笔账应该大家都会算，是不是？那一顿扎实的好早饭才值12.5块，12.5块什么概念？就可能就是一顿胡辣汤包子的钱，但是你却能够吃上海参。你如果说想送长辈送父母的话也非常的合适，百试百顺嘛，它的礼盒包装都特别的大气。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想要买海参，然后又不想说回家我要再泡发很麻烦的，就买今天这款速发海参，一盆冷水就能够解决了，而且呢你滋补啊养身体啊都可以，算下来一根才合12.5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对不对？身心滋养。所以抓紧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

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0%，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伤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0%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关于吹头发有一个小妙招啊，我特别想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最后十秒你尝试用冷风吹，就是我们的头发吹到九成干的时候呢，你别着急收工，切冷风对着头发吹十秒，冷风能够让毛鳞片闭合，头发瞬间顺滑，光泽感一下就出来了，这绝对是理发店的 Tony 老师不告诉你的收尾的一个秘诀。当然吹风机如果没有冷风键的话呢，差别就是在这十秒哈。但是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是有冷风键的，而且它的风量是够足的，不少朋友都回秒杀了，但是呢一定要秒拍秒付，前面等红绿灯的功夫就赶紧付款，库存不多啊，毕竟打了五折还送四个风嘴一个气垫梳，也给你这个保质保真了，基本上我们都是要给大家来做这个质量的一个保证的。你就比如说啊，你直接回复完秒杀然后来进行购买，你收到货之后呢，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所以呢你这会儿回完秒发回完这个秒杀之后呢，不要考虑那么多，怕待会儿等到中午就不一定会有货了，回完秒杀就赶紧付款，1499这五折的价格还送赠品，你在哪儿应该都是找不到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习惯晚睡。真的，我刚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尝试早睡了一个多星期，效果真的是不错，但是呢也不能就是进行无效早睡，有四种无效早睡会越睡越累。首先就是睡得太早，然后就比如说一天你可能是8-9点就进被窝了，对吧？但是呢你可能光准备这个睡眠的时间就2个小时，这样也不好。第二就是不要带着焦虑让自己强迫入睡。第三就是不要在睡前看手机。第四就是你不要刚吃饱就睡，这些早睡反而就是说可能会让我们越睡越累，所以睡觉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对吧？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习惯早睡。习惯晚睡啊。

0: 的不到万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

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

净，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周兴哲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说太多》，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现在又到了二八月论穿衣的时间哈，夏秋之交，昼夜温差比较大，不少地方午后暑热未消，早晚却凉意渐浓，一天内仿佛经历了两个季节一样。所以你在看这个街头，有人穿短袖，有人穿长袖，还有人穿冲锋衣，是不是？所以呢，未来三天一直到19号，基本上我们也是一日如两季，穿衣节奏乱成迷的一个阶段。你像我们郑州哈，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就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你想早晚温差差了10度那么多，特别是早上如果说骑车的话，那还真得穿个冲锋衣。但是到了明天、后天和大后天，高温又升到了30度左右，所以这两天我们还是外套要带着，对吧？你中午热的时候你给脱掉嘛，然后长袖可以穿，像什么冲锋衣啊，还真的是必备一下。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雨天》，不过最近几天都是没有雨的天气哦。

0: Let me go。 今天要给你推荐一部开心麻花重磅大戏，叫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爆笑回归。出马一响黄金万两，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7， 购票优惠六折起，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买早优惠，优惠看好剧，购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回话剧了解具体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杷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

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昨天晚上的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叮当带来的作品，叫做夜游。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朋友们，不知道你的这个周末呢是怎么计划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咱们河南省的南部阴天，南阳东南部、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呢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南部多云，信阳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2到3级。那最近这两天的气温啊非常适宜出去走走散散步，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散步的计划，或者是吃完晚饭之后在小区附近溜达一圈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事情啊。咱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来聊一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作品 Los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

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ind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90商城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直采，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

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算什么男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咱们河南省的南部阴天，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小到中雨的，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小雨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多云见晴天。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Morgan Warren 带来的作品 Been By Now。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

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亮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直采，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

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作品，叫做《伯牙绝弦》。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咱们河南省的南部阴天，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小雨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Kim Petras 带来的作品，叫做 Problemat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00次，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的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
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突然就不翻转。
1: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5天1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亮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一千

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疗刺身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疗刺身。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浓直采，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四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九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2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疗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

你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0: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阿里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观祺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0: Susanna 这首歌曲来自 Mark Ro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今天是星期四了，朋友们，离周末的时间又近了一天、
0: 有一种在每天数着日子的感觉、当然今天是礼拜四，也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天要上班。到时候我们还会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耳边，不断的聒噪着各位。
1: 就怎么说来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嘛，是吧？然后就是，反正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因为周日要上班，所以咱们这个周日的闹钟啊，提前给它设定好了。
0: 哎，我特别想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真的是请了中秋和国庆节中间那三天的假的？然后连着休的有没有？我看这个几率有多大，反正现在我身边好像是没有，或者是人家就算有，但是
1: 人家也不坑，
0: 咱们不知道。
1: 哎，对，因为
0: 目前咱们周边好像没，我没听到。
1: 没有让你审批这个假期是吧？
0: 哎，怎么不过我的审批呢？真的是。
1: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真的啊，如果你或者是你身边有人是真的这样请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到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哎，看回复个一或者说一声坑一声，然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人多不多，我们保证不外泄，好吧？
1: 对，我们就是纯羡慕一下，
0: 不会念名字。单纯的就是看一看这个人数多不多。
1: 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南部下起了雨，也是这轮冷空气降水当中的最后一棒了。像今天下午的时候，在我省的南阳和信阳的部分地区呢就有雨。那到明天呢，雨势会进一步的减弱。然后就是明后这两天气温开始快速的回升，但这个雨水并不会就此停歇。大概是在19号到21号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那今明这两天和周末的雨其实不是
0: 一波，
1: 不是同一场，
0: 不是一波雨。
1: 今天的南部的降雨，这个是本轮过程的一个收尾。然后19号是新的过程的接力棒。21号的大降温，也是拜这个接力棒所赐。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周末的时候温度会稍微有一点低。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大家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
0: 对，你就发现到了秋天之后呢，这个冷空气啊，它就好像是在跟我们玩，我进来了，
1: 我
0: 出来了，
1: 我走了，
0: 我进来，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里，就这样来回的横跳啊。所以呢，各位也是要多多的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包括这个雨具啊，然后包括这个天衣啊等等，这些要做好了。
1: 是，明天开始气温大速反弹回升，冲到30摄氏度，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继续这个温度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所以大家还是要预防感冒哈。易烊千玺 ，I adore you。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住在心里的人》，欢迎你在17:18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带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今天看到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这个中秋啊国庆啊会不会出去玩，出去玩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酒店呀，住在这个民宿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住在车里。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他有那个新能源车，他都不用房车新能源车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有那种露营模式里面放一个充气的床垫，然后只要你的车子比如说 SUV 的稍微大一点的车型挤下两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哇，咱就是不能，绝对不能让自己的钱让别人给赚着了。那就完全
1: 这也是一种体验嘛，是吧，
0: 自给自足
1: 对，然后停到服务区就可以了。其实真的你想想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它能省下不少钱呢，是不是？光住宿。然后但是有一个我要说的倒不是住到车里，住到车里其实也没什么住到猪圈旁边你会去尝试一下吗？你愿意去尝试一下吗？
0: 我肯定不愿意啊，那得多臭啊。
1: 不，人家这个不臭，
0: 这个是香的
1: 猪颈房。
0: 它不会是做熟的小猪？
1: 不是，就是猪圈旁边就是猪圈。但是呢这个房子它是有就是猪颈房什么的，它也是那个大的透明玻璃旁边外边是猪圈然后呢这边的房间的设施还是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跟我们日常的这个酒店是一样的，这个是在浙江金华，而且你知道这个猪颈房多少钱吗？8888一晚。
0: 为什么？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他要送你一头价值6888的两头乌，就是猪，送你一头猪
0: 。
1: 然后这个房间紧挨着两头乌的猪圈，只是隔了一层玻璃。怎么样，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0: 真的不是很想，因为你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哪怕就是我们没有闻到但是我们的都能够想象出来它大概是有什么样的味道那我要是住在那儿，我看着它
1: 应该人家就这个咱没住过啊，但是你可以想它能把它做成这种景观房住景房它应该在这个一些味道上面
0: 它肯定不会臭
1: 对，肯定是做过一些措施了。然后后来有一个网友看完之后就说什么呢就说躺在浴缸里泡着澡看看外面的猪再搓搓自己的肚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想到了自己
1: 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呢，说这个倒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啊什么地方都一定要搞一些文旅的开发，
0: 那对呀，
1: 但是你看后来我就反应过来一件事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浙江金华，
0: 金华产的是那个火腿应该是
1: 对了，所以人家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门道在当中的。
0: 所以人家说嘛什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靠猪吃猪
0: 既然这个金华猪人家又这个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所以呢就是去那儿的人肯定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可能也的确是会有朋友想去那儿说那我就干脆去体验一下这个猪颈房好了。
1: 对，而且这个两头乌咱又再说回来这个两头乌的这个猪啊它还不是一般的猪。什么叫两头乌呢就是它的头和尾巴是黑的身子中间是白的你想到了什么？
0: 想到了一个枕头，
1: 熊猫
0: 熊猫真是，
1: 你说要是熊猫的话你弄一个熊猫景观房，你去什么这些像广东的那个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动物园叫什么
0: 长龙
1: 你去那儿住一晚上得花多少钱是不是？
0: 就我看不了熊猫我就只能看猪了
1: 但是人家送了一头价值6888元的猪，
0: 是这个送的是让我一次性让我走的时候我带走
1: 这个具体咋送的咱还不太清楚可能是把你放到猪圈
0: 有一些创新真的是需要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这个新闻一出哈，肯定会有很多人我觉得没准可能想去尝试一下
0: 是，而且它这个上面也说了嘛你要是纯八千 8888块钱、
1: 嗯、
0: 你住一晚上的话、
1: 嗯、
0: 这个可能也不会有人消费、
1: 哦、
0: 它其实就是牧场推出的一个年卡套餐的费用、
1: 哦、
0: 首先这个住景房你是一天一晚的一个住宿体验、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全年不限次数的免费入园、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送6000多块钱的这头猪。
1: 对，其实你说如果是6000多块钱这头猪、
0: 嗯、
1: 如果不是一次性，你比如说我还得带走它，我可能也需要很高的成本、
0: 嗯、
1: 这个运输成本是吧。如果说这一年，你比如说这头猪它哎它
0: 这个肉我这一年我就、
1: 哎、猪肉包了，
0: 这一年我就只吃这个
1: 我的这头猪的
0: 精华猪了，
1: 嗯，那应该还是挺值得的吧。
0: 嗯
1: 犹豫了
0: 还是没有办法说服我
1: 看来佳阳不会踩坑、哦、
0: 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你听到这样的新闻你会
1: 假设一下
0: 你会动心吗？
1: 对，
0: 你会在这个对中秋啊国庆啊让你出去旅行，然后他们这儿又刚好也没什么游客、
1: 嗯、
0: 你会去吗？
1: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去？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理性，
0: 嗯，
1: 就是因为毕竟价格在那儿放着、
0: 嗯、
1: 8888呢。
0: 但你要是这一年、嗯、包了你一年的你们家的猪肉，
1: 嗯，
0: 也

0: 也倒是心理衡量的一个杠杆，它开始摇晃了。
1: 它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一次去买几十块钱的猪肉，或者是我吃的很好的什么黑猪肉，价格很高，我一年可能真的花大几千块钱，但是你让我一次花个大几千块钱买一头猪，可能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日常的消费理念也还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所以呢，
1: 想畅想一下吧。
0: 是，这个也给大家的中秋假期提供了一个方向，就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去看待它哈。当然，说到这个中秋假期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你比较不容易犹豫就会参加的一个项目，就家里面的小朋友呢，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落地郑州，正式开启招募了。只要你们家的孩子是在4到14岁之间的，都可以。可以来报名参赛，它有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很棒的参赛的体验，当然现场的气氛也是超燃的，这样就可以让孩子更好的爱上运动，亲近大自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抢占这个稀缺的席位了。
1: 另外在11到10月3号这3天期间呢，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本年度的最后3场也会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上演，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然后我们的大麦猫眼包括这个豆瓣评分都非常高啊。现在呢，购票优惠6折起，你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 Guy for That。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

0: 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1: 是，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4: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曲《我要快乐》。
1: 欢迎你在17:3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对，刚才你说他唱这个我要快乐，其实他带着一个我要这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其实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并不快乐的。所以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快乐一点。
0: 是，
1: 对，其实
0: 就是当我说
1: 我要什么，
0: 我要钱的时候，
1: 说明我是没钱。
0: 就是你别说，你总结的然后这个非常的准确和到位。
1: 所以有时候就很多人在研究那个显化嘛，就是我希望是就是类似于刚才你说我希望自己是有钱的，但你可能宇宙感知到的你就是你是没钱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想让那个就是体会到那种有钱的感觉，然后金钱才会更多的来到你的身边。
0: 那怎么样才能体会到有钱的感觉呢？
1: 骗自己。
0: 跟一个有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
1: 就一切都让他买单是吗？
0: 对啊，让我体验一下。玩笑啊玩笑。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呢是要健康。
1: 要健康，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0: 对，
1: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陈建州他就是也是频繁的上到头条，就是因为他是15号的时候显示他是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因为这个其实让很多人觉得不太就觉得说这个反差特别的大，因为陈建州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他经常锻炼经常做力量训练，他是一个应该是身体很健康很强壮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怎么就是他会突然之间心肌梗塞心梗了呢？然后今天呢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采访，就是陈建州在心梗手术之后呢也是第一次亮相，然后外界都在关心他你是不是饮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其实自己平时饮食跟大家都差不多，他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说和我长期睡眠不足有关系。他说他睡眠确实比较少，然后睡得也晚，工作也很多，而且家里面我记得他们家应该是双胞胎吧，就是有时候管孩子的事情也是会稍微忙碌一些，再加上跟他相关的一些工作，他说几乎是24小时在待命，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亲力亲为的。而当时发病的时候呢，就是胸口确实感到非常的闷，自己也被突如其来的这种状况吓到了。后来好在是医疗团队迅速的处理，短时间之内将这个堵塞的血管给打通了。现在目前整个这个手术过后，他说感受还是可以的，说自己平时都有固定的运动，也非常的注意身体的状况，但是唯一的就是，确实自己这个睡眠上面，确实是不够的。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包括张雪峰，那个时候也是让人特别的惋惜。其实他也有这个日常运动的习惯，但是可能也是确实在身体比较劳累的这个状态下，然后再去运动，可能那个时候运动已经不是一个让我们更健康的方式，反而是会给身体增加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们日常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经常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说今天很累，那我们其实也不是一定非得自律到那种程度。如果你今天很累很不舒服，你一运动你感觉没有很舒适的一种状态，那要及时的停下来。
1: 对，
0: 千万不要给自己身体增加额外的一些负担。
1: 有时候还是要听自己身体它的一些需求，这个才是最为准确的。
0: 对，我前两天去健身房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去之前我就有点困，然后去了之后呢练了几组，感觉

0: 就是没有平时练的时候那种状态好，然后身体的这种泵感啊什么的，肌肉的泵感就不是很强，所以我当时就果断决定说今天我就小练一下，
1: 停了。
0: 对，然后大概比平时的时间短了有半个小时，我就撤退了。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出现这种熬夜或者是白天你高压工作之后，你本身就已经很累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让自己去运动的话，那确实是对我们身体一个极大的损耗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从这个很多的这个生病的艺人的身上也是得到一些启示吧，就是关于熬夜这件事情，就千万别觉得，我发现就是我问过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关于睡眠的时间，尤其是越年轻的人
0: 睡得越晚，
1: 有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好像熬夜熬到一两点是一件正常啊，就是这样的作息的时间啊，但是可能这个就纯粹是因为现在还年轻，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长期以往的话，它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一个极大的损耗
0: 的。是的，那所以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定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除了自己之外呢，包括父母啊，然后身边的朋友长辈，也要多多的叮嘱他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嘛，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d Sheeran 带来的 American Town。

0: American Town。American Town 来自 Ed Sheeran 带来一首曲目。
1: 嗯，欢迎你在17:44的时候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身体上的健康哈，当然我觉得我们关爱健康，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多的注意保养。然后我们的父母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现在能够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

0: 多多的去关爱他们。
1: 对，其实你看刚才说到睡眠不足，除了睡眠之外，饮食也非常的重要。刚才说到这个睡眠的时候，我就专门去查了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天不是在给各位推荐海参嘛，就是我在查说这个吃海参的话对我们的睡眠，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价，就是食补价值到底在哪些方面。刚好他其实给出的一些就是答案啊，刚好就是跟有睡眠和记忆力以及用脑有关的。
0: 是，
1: 因为海参当中的这个胶原蛋白和很多的氨基酸，它是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的。另外呢，像磷脂、特定多糖对神经系统也是有一些营养作用，所以对于长期用脑，因为现在其实咱们大部分工作基本上就体力活是很少的了，基本上都在用我们的大脑，所以呢对长期用脑和睡眠不佳的人群是有一定的这个食补的价值的。而且呢它里面还有一些酸性粘多糖和牛磺酸。牛磺酸我们平时你比如说在喝那个一些功能性饮料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个东西，它是促进我们的能量代谢，加速乳酸的分解。也就是说对于我们长期你比如说在办公桌之前，然后呢经常熬夜加班的人，是非常好的缓解体力和精神疲劳，恢复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的。包括对于免疫力的一些提升，包括这个像血脂、心血管这些，它都有很好的一些辅助的，就是改善的功能啊。这个就，所以为什么就是海参，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海参的这个食补功能是非常的好，只不过以前是价格比较高，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价格会相对的更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对，而且你像有很多家人，比如说像父亲，就是或者是家里的一些男性，很容易，比如说胆固醇高啊，或者是什么血脂比较高啊之类的。其实吃海参也是很管用的，因为海参里面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海参皂苷。然后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听上去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还有海参多糖，海参多糖它是对血糖有改善的作用的。还有一个叫海参肽，它是能够抗疲劳和抗氧化的。那这些成分它放在一起什么作用呢？你就比方说，就拿这个血脂来打个比方，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它就像是河里飘着的垃圾一样。正常情况下身体是有专门的清洁船把它们运走的。但是如果你的清洁船不够用的话，这个垃圾就越堆越多，慢慢的就会堵塞那个河道。
1: 对，这就危险了。
0: 对，然后海参里面的活性成分是可以帮你增加这个清洁船的数量，让这个垃圾运得更快的。
1: 对，
0: 所以你说家里面比如说有长辈他的血脂比较高，然后血糖不稳定之类的，都可以用海参来给他增加一下这种梳理的功效。
1: 对，所以说给家里的父母吃，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吃，真的都是好处多多的。
0: 是，
1: 这个是确实非常好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量还是蛮足的。这一次我们给到各位直接是100根，然后呢分为两盒，一盒就是50根。下单制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你20根，你到手直接是120根。
0: 对，
1: 120根，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看其实海参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啊，就是食用量是这样子的，就健康的成人每天最多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海参就可以了，
0: 足够了。
1: 你像老年人呢，包括青少年，如果需要食补的话，3-4天吃一个就可以了。你就想想你每周吃个2-3次，然后这真的吃很久了，你买一次吃很久，
0: 是
1: 你平均算下来这一天的花的钱其实真的不多。
0: 对，而且你看他这次是2个礼盒分装的，你是可以送2家人的，是吧？两边父母全部都已经照顾到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省事儿啊，就传统的海参，之前我在家里面泡海参的时候，真的差不多得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感觉我泡海参的那个阶段就
1: 没劲儿了，
0: 就挺浪费时间的，
1: 不想吃了甚至都。
0: 但是这款这个海参它是国标特级速发海参，它是24小时冷水泡发，你就可以直接去吃了。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方便，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这种烹饪的难度哈。你再想想，就是平时咱们去酒店里面，我要一个那个什么海参小米粥啊之类的， 它里面如果真的能给你放一整个海参，然后弄一碗小米粥，
1: 是
0: 那个价格真的不低。
1: 是的，那都是味餐，然后一份都得起码得上百块钱。
0: 是，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买的话，在家里面这个也是实打实的东西，专柜售价这个100根的，它是5999块钱，单根折合下来是59.99元。现在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是

0: 是1499块钱，这个是1000根，就刚才我们说的你两盒1000根，然后这个还会再额外多赠送给你20根，这样的话你折合下来一根12.5块，哎，直降了4000多，又可以吃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0: 并且还是正宗的大连原产的辽刺参，这个也是方便大家在过冬啊，可以帮助大家储存大量的营养和能量的。
1: 对，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基本上拉满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你直接来回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么超值的这样的一只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2块钱出头的这样的好的海参，辽刺参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回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赶紧秒拍秒付吧。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丹尼尔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追光者》，也欢迎你继续来到 Mar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九零商城除了这个海参非常受大家欢迎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戴森的吹风机。也是时尚人士人手至少一个的。
1: 对，海参泡发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拿戴森吹风机给它吹干。
0: 别吹散了再
1: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这个咱们主要是吹咱们自己的头发，
1: 吹头发的。
0: 对，确实也非常的好用。戴森的这个吹风机的话，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安排有两个规格，一个是 HD15， 这个还有一个是 HD16 升级版的。然后它的这个价位上面我觉得真的都是超值，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50%的优惠。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呢，确实跟其他的吹风机是有很大不同的。它的核心里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好的点，一个是它的马达转速非常的快，而且呢很安静。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点，然后所以它能够吹出非常大的这个风量，然后但是呢又能保持整个的手感比较好，没有那种特别震啊或者是就是声音很大的这种状态。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它的温控技术，因为如果说温度把握不好，你只是单纯像很古早的那种吹风机，你甚至能看到里面加热的那个电热丝。像那种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你可想而知对头发的伤害还是蛮大的。但是戴森的温控做得非常好，就是一方面能够让你快速的吹干，吹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另外一方面呢它的温度控制得很好，对头发的质地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平时我们都是那么爱惜自己的头发，对不对，然后用好的洗发水，然后护发素，你别到时候吹风机没选好，到时候还是头发跟以前一样毛糙。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选那个吹风机的时候，人家就会加一个前提嘛，说如果你要是预算充足，想一步到位，追求比较极致的干发体验和护发效果的话，那你选戴森的绝对是没错的。因为戴森它在整个电吹风界的地位是不必多说的，再加上这个 HD16 它属于是新款，它把快干和护发是做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的智能温控系统每秒监测出风口温度是每秒监测40多次，
1: 对，
0: 然后保证这个温度它不会过高去伤害到我们的头发和发丝。
1: 对，
0: 而且它有一个新增的头皮保护模式，就吹到头皮附近它会自动降低温度。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如果你头皮本身是比较敏感的，那它这个设计就真的很贴心了。
1: 对，这个 HD15 呢，就是各位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今天是戴森的这两款吹风机， HD15 呢是可以闭着眼睛选的经典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你能够看到的就是最常见的那一款，然后它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日常也要卖到将近3000块钱了。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1499，然后还送了很多风嘴，你别小瞧这个风嘴啊。其实这个风嘴也很重要，它里面比如说防飞翘的2合1的风嘴，柔和风嘴，你像这个柔和风嘴它是可以降12度，降12度，适合细软的发质和敏感的头皮。它是把这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也是会给你有一定的调整作用的。
0: 是
1: 啊，这个呢比较适用的是什么，就是 HD15， 就是像追求的这个吹头发的这个效率，包括这个护发的一个平衡的，咱们日常的家庭用户是完全可以的。预算有限，你想体验戴森的核心技术，首次买戴森你就闭着眼选它就完了。长发湿发5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吹干。
0: 是，那我们这两款这个吹风机呢，大家收到货之后都是一机一码，你可以直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戴森的官网上面去注册核验它的真伪了。
1: 对，
0: 另外还给大家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这个也是非常到位的一个售后哈。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因为戴森的吹风机你真的很难买到50%这样的价格。
1: 对，这个 HD16

0: 银河快递带来一首非常流畅听起来也很舒适的歌曲，叫做没出息。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把你自己定位定义成哎我就没出息你就会少了很多的内耗。真的
0: 是没出息还是另外三个字？
1: 那三个字没所谓就不要太过于追求完美。我今天我看到之前你记不记得央视有一位主持人叫张悦老师，他主持半边天嘛他今天采访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她当时就因为她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她希望能够减肥，就是瘦到那种，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追求那种白瘦幼的那种体质她最瘦的时候瘦到了不到60斤。
0: 我的妈呀。

0: 那
1: 就是受到，就是张瑞老师问他你当时什么感觉，他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连路都走不成了，但是就是因此他得了那个厌食症。
0: 嗯，
1: 他说我真的没想到我连吃饭都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吃不进去了到后面。
0: 嗯，
1: 然后他说就是他之所以会去减肥，一是他对于这个美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的严格，他希望自己是完美的。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跟大家吃饭的时候不一样，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哎，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红烧茄子，
0: 嗯，
1: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红烧茄子，
0: 嗯，
1: 但是他看到的是它有多少卡路里，
0: 嗯，
1: 它的热量是多大多大，就是就像一个科幻片一样，他看到一桌子菜，他会先计算
0: 都是数字，
1: 对，先看那个数字，
0: 就对啊，你这个如果是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已经对他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1: 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他说后来就是为了改善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这种病态嘛，然后他们还就是有一群这样的女生，他们就像这个互帮互助一样，大家就是在一起交流，然后共同去改变自己原本的这个生活状态。他就发现说，这群女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都对自己要求特别的严格，就是特别的完美主义。他说后来我的改变就是我觉得只要我做到60分我就很开心了，就够了，就不再要求自己必须得做到满分，不要给自己那么高的一个标准，要不然活得真的很累，而且对自己身体是不好的，
0: 就松弛一点，
1: 对，
0: 是吧？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就是松弛，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多一些的松弛感，其实对身体真的是很有好处的，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太紧张。
1: 对，我说啊，这自律的都要把自己给饿死了，这真的不是个小事儿。
0: 哎，你平时你挺松弛的，我还想问问你，能不能给各位一些什么关于松弛的一些建议？
1: 这个我挺松弛的。
0: 我想问问你松不松弛？后来我一想，你挺松弛的，所以你就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但是我也有一个，
0: 就没出息是吧？刚才你觉得，哎，给自己贴的标签没出息，
1: 但是也
0: 没出息，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听。
1: 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老祖宗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中庸之道，你别太过于怎样，也别太过于怎样，别过于紧绷，也别过于松弛，
0: 维持在一个
1: 中间的状态。像我们，因为我是
0: 无为而治，
1: 因为我是天秤座嘛，就每天可能我的内耗就在于平不平衡
0: 啊，平不平衡，松弛不松弛，紧张不紧张，
1: 松弛和紧张有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0: 所以就是每个人我相信都会有一些让自己松弛下来的方式，然后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有哪些松弛感啊，是比较明显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
1: 你的紧绷感是在哪些地方。
0: 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你可以发语音和文字过来跟我们听歌的时候聊聊天，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松弛感都在哪些地方。
1: 对，
0: 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iley Cyrus 带来的歌叫做 Flowers。

0: Flowers 这首歌曲来自 Miley Cyru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今天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聊到了我们的这个松弛感，我刚刚还跟嘉阳在聊，就是我们两个在健身这件事情上就是态度是不太一样，嘉阳就是松弛一些，我就属于那种特别紧的那种就是特别想上一些大的重量，想立刻看到效果，然后呢就想把次数也做多一点，这一个动作如果说12次会力竭，我绝对不会做8次或者做10次，就是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呢，今天我跟豆包聊了两句，然后包括他给我聊说的其实理念也差不多，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松弛也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上了很大的重量，你每次都做到力竭，但是在你下一组的时候你可能其他的肌肉就要开始代偿了。你本来今天是要练背，但是你在做划船或者在做拉的一些什么叫引体向上的时候，你的手臂就会发力，你可能二头也虽然说也算是兼顾到了，但是呢你的背实际的发力没有那么好，不如把重量降低一点，把次数减少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的发力感更好，其实你的收效也是更好的，这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一个状态，
0: 它更加精准了。
1: 对，更加精准了。其实有时候真的做很多的事情不是一定要那么的急头白脸。
0: 对，因为我觉得做所有的东西啊，包括运动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长期主义。
0: 就像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开始每周我会跑一个10公里以上的这个跑步，就是因为我接下来10月18号要去跑那个半程马拉松，它是一个21公里多的，我不可能说我平时我完全不跑，然后我到时候就直接来跑一个二十一公里，
1: 一口吃不了胖子。
0: 你说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跑下来？我觉得也是能跑下来，因为我跑过一次，所以我知道我哪怕前面没有练，我到时候我也能跑下来。但是真正那样的跑下来，你不享受跑步这件事情，而且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受伤什么的。
0: 你从0到21，这个就不太科学，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一个跑步的习惯，然后尽量在每周能有一个10公里以上。但是如果我要这周实在是太累了，我可能就那好吧，那就3公里或5公里也 OK， 就是让肌肉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说啊，好像我还是一直在跑步的，而不是猛的一下零启动。
1: 对，
0: 零启动它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损害还是挺大的。
1: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聊你生活当中有哪些松弛感，我觉得我突然想到可能在健身这件事情上慢慢的我也要让自己松弛下来，就有一些松弛感在啊。收音机前各位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你生活当中的那些松弛感。
0: 有一些你去看剧的时候，
1: 对，
0: 你会觉得挺松弛的。
1: 对，
0: 但其实演员是那种内紧外
1: 很投入的，
0: 内紧外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尤其是看话剧的时候。
1: 平时我们工作比较忙，这就属于紧，到放假的时候我们让自己松一松。10月1号到3号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郑州会有本年度的最后3场，然后呢地点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现在这个评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也是今年必看的一个麻花的大戏，现在购票我们还有6折的优惠啊，优惠看好剧早买，当然早优惠还可以早选座，选到更好的位置，你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关键词

0: 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
1: 是，看看话剧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而吃点海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愉悦一些，让身体更好一些。
0: 练完了吃点海参，
1: 对，补一补。有时候因为在它的这个补充当中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血脂上面的一些垃圾啊，或者是胆固醇上面的一些这个就是胆固醇的这种垃圾啊，它需要有专门的清洁船把它们运走，但是有时候身体当中的清洁船不够用，这个垃圾越堆越多。但是海参里面呢，它含有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还有海参带，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清洁船的数量，让你的身体状况，让你的这个垃圾运走的更快一些，这样的话你身体也会更加的干净一些。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对于长辈来说，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就更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他们的一些心血管的各方面的功能可能都会慢慢的有一些下降，那包括日常的一些饮食，如果说是比如说吃的高油高盐高脂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状况，它是更需要去刚才嘉阳说的这种清洁血液的一些清洁，血管的一些清洁作用。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特别好的，就是什么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中医认为海参是性温味咸，它是归肾经的，它里面富含的这些精氨酸、锌和磷这些成分能改善的是什么呢，就是肾虚导致的一些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精神倦怠等这些症状。你想想看，是不是进入到中老年的一个状态之后，尤其是体虚的话，起夜比较多，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很困扰的一个状态，对吧，腰也经常不舒服。所以说这个海参其实除了我们日常工作压力比较大，需要去抗疲劳，去恢复精力，去改善睡眠之外，对于我们的父母长辈来说，他们在这些身体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上面更需要这些好的一些食材去滋补一下。
1: 对，
0: 包括关节，其实也很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啊，对吧，因为海参当中它是有硫酸软骨素和这个钙磷锰等等这些矿物质，它是可以干什么，促进一些软骨细胞再生，缓解一些关节磨损的疼痛，同时呢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对于咱们父母的关节和骨骼这些健康也是很有好处的。
1: 是，简单来说，海参对哪些人好处最大哈？第一类呢，就是血脂偏高的人，因为这个海参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里面的这个脂肪酸它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那它其实是对于整个你的血脂异常的这个作用，它是能够起到它的这个就是不完全依赖药物的这样的作用，可以当做饮食调理。然后第二类就是你的血糖需要控制的人，因为海参里的活性成分对于血糖代谢是有正面影响的。然后第三类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容易疲劳和精力不济的人，同时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能量代谢，然后减轻一些炎症的反应。第四类就是病后术后需要恢复的人，这个海参它是有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的这样的功效。你像有很多这个产妇产后她体虚，她包括这个病后术后之类的体虚的人，她都可以来食用海参，因为海参当中的多种这种生血的成分，它是可以促进机体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的。
0: 对，如果真的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刚刚做了一些手术啊，身体需要这个调养就是恢复啊，海参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是，
0: 那么今天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各位推我们带来的这个海参，它真的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主要是分量太足了。
1: 是的，
0: 我刚才又去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上20到30头左右的海参的礼盒，基本上都要800-900块钱，尤其是像能做到我们今天这种速发淡干海参的，基本上都要1000块钱左右。
1: 是，
0: 20到30头。
1: 是，
0: 咱们今天直接给到各位的是1盒50根，直接2盒，再多送你20根，到手一共120根。
1: 对，大家可以算一算啊，就是平时咱们去饭店，你要一份那个海参，然后一般就是什么海参小米粥啊，
0: 188，就那种
1: 一根
0: 小米辽参嘛，
1: 对，一根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这样的
0: 味餐。
1: 是，然后现在我们的话呢，这个大连国际特级速发淡干海参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5折，你要平时专柜售价它一。

0: 百根是5999，单根划下来是59.9。
1: 嗯，
0: 现在我们给大家打了2.5折之后呢，它是1499，直接是100根再送20根，120根了。嗯、单根是12.5。
1: 对，
0: 你每天你就是吃一根，你想想这个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持续的滋补，它是非常的好的，可以吃120次哈、啊。而且现在给大家升级的这个100根加量不加价，它是2个礼盒包装的，所以如果你要是送人的话，哎，刚好你可以送2家。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1: 对，
0: 而且它泡发非常的方便，就是传统的海参泡发大概是1周的时间，但是这款的话它是24小时冷水泡发，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对，
0: 嗯，
1: 非常方便，然后把海参的一些复杂的东西都去掉了，然后价格也做下来了，所以说在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买上这么一单，这一单里面一共120根啊、
0: 嗯、
1: 然后不管是你自己吃啊，我们每天工作很辛苦靠到自己，另外一个给父母，他们上了年纪刚刚好更需要这个东西，老年人的话建议3到4天吃一个就可以了。你想想看，50根如果说一盒送给他们，50根能吃多长时间、
0: 嗯、
1: 吃个大半年没有问题了，我觉得。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关爱我们的父母，当然也要关心自己，不管怎么说这1000多块钱花的是超值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海参或者是回复福利，赶紧秒拍秒付，已经不多了。
0: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Alec Benjamin 还有段奥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影子对手。
1: 我觉得 Alec Benjamin 挺厉害的，就是你看他人家唱中文唱的还是挺溜的哈，这挺不错的。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
0: 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
1: 对，
0: 就这首歌其实听起来是挺有那种故事感在当中的、我们接下来畅想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吧，好不好、

0: 因为除了整个的这个假期我们可以到处玩旅行之外，就算是你不出去玩，在电影院里也能够看到今年国庆档的一些不错的电影，因为现在已经有八部影片定档2026的国庆档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夫妇，这个是喜剧啊，小沈阳主演的
1: 哦。
0: 然后还有呢，是一个陈思诚导演拍的《神探之痕迹》，这个主演的是张译、马丽和陈明昊
1: 啊，又期待上了。
0: 对，其实陈思诚他拍这种悬疑类的，你看那个他拍那个唐人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唐人街探案，
0: 就那个系列，都还是挺有感觉的啊。然后这部也是陈思诚来拍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猪佩奇。
1: 小朋友们的最爱，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然后这个呢也是会在国庆节的时候上映。还有一个呢就是活色生香，前两天嘉阳特别力推的一个喜剧爱情剧情电影，是闫妮、叶童和倪虹洁。
1: 你看人家那个画，就整个的那个封面，就觉得五花八门的那个颜色哈。
0: 是，然后还有呢一个恐怖片，恐怖惊悚片叫驱咒。这个就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个恐怖片是叫古宅绣花鞋。
1: 怎么十一档期竟然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恐怖片，也是很少有的。惊悚片
0: 还有国外引进过来的一部大片，这个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啊，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野兽之心，也是就是人犬相伴的这一个题材的电影，就是人和狗，一人一狗生死一线的一个剧情片啊，也是冒险的这种动作片，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适合小朋友和或者说是一个全家合家欢的电影吧，叫《熊猫守护者》。这个也挺好的动画电影。
1: 因为看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影片还是蛮多的，在国庆档期的时候。
0: 对。
1: 而在中秋假期啊，我们也给这个小朋友安排了一项这个赛事，户外的赛事，因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户外，去爱上大自然，然后去运动体验，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运动。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做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也落地咱们郑州了，现在正式开启招募，只要家里面小朋友是4到14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参赛。这个比赛里面它有专业的比赛的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你可以想象出来的很燃的现场的氛围，就是要让孩子们每一次奔跑都能够收获到快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那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中秋高品质的遛娃首选，只不过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黄河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抢占这个稀缺的席位了。
0: 是的，看看电影然后去带孩子参加这样的户外的比赛，我觉得整个假期还是蛮充实的了哈。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叫做 Lovesick。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为我们送上的一首 WHY， 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欢迎各位在18:36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嗯 ，Why？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要提出一个非常非常让很多人都特别困扰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为什么我对我的头发悉心照料？嗯，我给他用好的洗发水，嗯，我给他用好的护发素，嗯，我给他用好的发膜，嗯，我给他经常的是吧去修剪，但是我的头发依然发质没有很好的，就是一个叫什么？别说是提升了，嗯，就是保持都很难做到。
0: 就可能是遗传的原因
1: 掉头了是吧？你说我对我说的不是掉头发，我说的是发质，比如说像干枯。
0: 我明白这个有可能，因为如果我们平时就是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已经用到了，嗯，那就真的可能
1: 是该吃海参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0: 这其实真的可能是吃风机的问题
1: 就是想吃海参的还可以回复海参，嗯，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关于头发这个问题呢，就是以上面我说的这些都做到了，嗯，但是依然头发质并没有很好的一个改变，那真的很有可能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吹风机的问题了。
0: 因为普通吹风机它是高温烘烤嘛，嗯，所以呢就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头发干枯分叉。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看戴森吧。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你预算足够的话，戴森绝对是可以就属于那种一步到位的那种吹风机。
1: 咱说真的，就是前面你除了就比如说像你说的遗传问题，嗯，然后或者说是什么不可抗力，
0: 对，
1: 就是如果前面你真的头发的护理做得非常到位了，嗯，但是你并没有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或者说是能保护头发的一种吹风机，嗯，那么你回去用一下这个吹风机，说不定困扰你很久的这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0: 是，本身这个戴森呢，它在电吹风界的地位就不用多说了，嗯，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两款，一个是 HD15 还有一个是 HD16、嗯，那你听这个数字你就知道 HD16 它是最新款的嘛，嗯，那它呢是把快干和护发做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对，
0: 而且非常惊喜的就是它还增加了一个头皮保护模式，嗯，吹到头皮附近的时候它就自动降低温度了。
1: 对，
0: 吹完头皮你不会有那种灼热的感觉，所以包括就今天我们说你要是给小朋友吹头发的时候，嗯，他其实是头皮那个耐受度非常的低，
1: 因为他跟大人不一样，咱可能开的就比如说为了快点吹干把这个温度调的稍微高一点，然后你在那吹，一不小心离近了孩子，你的手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头发他，嗯，头皮也不是咱自己的，你吹到手上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孩子可能就要吱哇乱叫了，
0: 已经烫了。
1: 对，然后它这上面有一个核心升级，就是一个叫 TOF 的一个距离传感器，这个东西是经常用在一些高端的手机上面的，嗯，啊，就是我们的一些手机上面会用。然后它这个头皮保护模式下面呢，距离小于10厘米的时候，它会自动锁定55度的一个恒温，避免局部过烫、过热烫伤。
0: 是。
1: 然后封嘴内置的芯片可以记忆上一

0: 次的风速、风温的设置，这也是这个 HD16 的一个它的一些核心升级的点，
1: 有点黑科技的感觉。
0: 对，另外呢，这两款这个吹风机呢，都是搭载了11万转的 V9 数码马达的高速吹风机。这也是其实戴森的核心科技。你就发现，除了戴森一开始出了吹风机，后来还有那个吸尘器，其实仰仗的里面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马达。
1: 对。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智能温控，这两款也都是有的。如果你想要一个经典性价比之选，那就 HD15 便宜500块钱。然后如果你想要一个更高阶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黑科技上来的、HD16 你安排就行了。但是其实这两款不管你怎么算，它都比正价要便宜，直接是一个50%左右的价格。
1: 对、这个戴森其实是很少有这样的折扣的哈、所以我们给大家抢到的这个量也不多，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
1: 你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去验它的真伪，就是它是一机一码、所以呢，你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戴森的官网，然后去注册核验，并且呢，它还非常贴心的安排了2年内的免费维修，这样的服务。
0: 是。
1: 那顶配版的 HD16 来自戴森的这款吹风机，官网售价3499，现在我们的50%秒杀。它售价只需要1999，并且送一整套的5个造型封嘴加一个气垫梳，
0: 对，
1: 拍一发七。
0: 现在都比较流行用那个气垫梳，然后梳头特别舒服。
1: 是。
0: 它这个封嘴呢，大家也别觉得这封嘴那个那咋地都是送的啊、其实封嘴也挺厉害的，就为什么它有防飞翘的2合1的封嘴，
1: 配套的都是。
0: 对，有柔和封嘴，柔和封嘴呢，它可以下就可降12度。然后适合一些细软发质和敏感的头皮，就是这些风嘴各有各的功能，吹不同的造型，保护头发等等，这上面都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好处，就配套来使用是很好的。
1: 是、然后 HD15 的话呢，现在是只需要1499就可以了，这个是拍一发六、所以呢各位，我们的这个数量有限，会在7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记得秒拍秒付就可以了。
0: 第一，吹头发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稍微快一点去吹干，是吧、然后呢保护好我们的头发，但是对于皮肤来说可不能太干，皮肤干了就要长纹了。
1: 是的。
0: 那么牡丹花田在这周带来的这个折扣爆品呢，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这个精华呢，也是确实牡丹花田系列产品当中的一个大爆款，它是一个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成分非常的硬，有玻色因打底，这是非常贵的一种成分，然后复配了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个是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在抗皱紧致和淡化细纹这上面都是可以起到很好作用，让你的皮肤弹性有很好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肤感很好，它不是很黏腻的那种厚重的感觉，上脸秒吸收，然后质地很轻薄。第三个就是安全，它就是酒精啊、激素、矿物油这些通通没有，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有权威机构的这个安全测试的双重认证。日常的价格呢，我们给到各位其实是399一瓶，但是今天给到各位的是239一瓶，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239没优惠多少，他还送了大家一瓶正装的搭配使用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大家只需要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200多块钱到底一瓶精华，
0: 一瓶面霜，
1: 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真的是挺大的。所以各位，如果你需要这个牡丹花田的精华液的话，回复牡丹，需要我们刚才说到的戴森的吹风机的话，你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ove 带来的 Love Like That。

0: That、嗯、这首歌曲来自 Lov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刚才孟琪琪还在问，他说现在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嗯、叫 Love L-O-V-E Like L-I-K-E That Love Like That。
0: 是的、嗯、那今天呢是9月17号，到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迎来918，那在9月18号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全国多地的市民防空警报、嗯、所以呢这个也是专门为了纪念这个918事变的发生的时刻，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那也提醒大家这个鸣笛的时间啊，鸣这个警报的时间是在9月18号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31分，咱们全省呢会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的示鸣。
1: 嗯，到时候听到防空警报之后呢，请勿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可以了。
0: 是的，现在是18点48分，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安静了

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遇见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精修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My radio.

勇气。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4: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90.0，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it.

0: 8.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赚盘。

0: 5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FM 90.0
7: My Radio
8: 音乐
7: 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

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户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户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

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三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现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

借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户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谢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谢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这是周渝民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这也是暌违很多年再次听到他发自己的新专辑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周渝民在分享，哎，他自己最大的勇气是来自于这么多年自己年纪的增长，还有自己的人生经历。这首歌曲他最想送给的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其实是独处者。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独自一个人在上班的路上，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OK，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当然本周末呢，我们会只有一天的休息，要提醒一下各位，本周日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千万要记得把自己的闹铃给它调好啊。OK，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准备好玩的这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天，叫做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先锁定一下可以随时发文字或者发语音过来都是 OK 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作品 Do You Mind?

0: 这是郭采洁带来的一首很甜的歌曲 Love and Love，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早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新的关于人格的一个词。之前我们一直会说，比如说讨好型人格、逃避型人格等等，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人格的词，叫做重复型人格。哎，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当下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美食，我会一直吃一直吃。这个视频呢拍的也比较夸张，比如说他说重复型人格看到一个美食之后到就当下吃，然后一个月之后再吃，10年之后还在吃，等自己老了还在吃。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重复型人格呢？哎，我就在想好像大家在这个某一些方面重复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视频它讲的是当下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美食，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但我就跟这个完全相反。我当下如果尝到了一个好吃的美食，我只会很短暂的吃一小段的时间，会不停的去尝试一些新开的店，一些新的口味，但是我会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哎，是一个重复型人格，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如果说我当下在这个夏天买到了一件让我觉得很舒服的衬衣，我就会穿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今天穿明天穿后天穿，甚至是如果说这件衣服被我穿坏了，我可能还会再买一件新的跟它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来不停的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是不是一个重复型人格呢？你在哪方面，在哪件事情上会一直不停的重复？欢迎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My
1: Radio，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超能力，在7:1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末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呢再跟你一起聊重复型人格。哎，你是不是一个重复型人格的人呢？就是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件事情上你会一直的重复，比如说吃到了一个好吃的美食就会一直重复，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就一直吃一直吃，就像小丁一样刚才留言说喜欢吃的东西就会一直吃。还有店家，那你经常光顾这家店真的是有一个铁饭碗吗？然后还有是点点呀，他跟我的情况比较类似，就是在衣服这件事情上是一直重复的。他发来了一个订单的截图，同一件衣服买了3次，他说前2件都穿坏了。朋友们，就是真的可想而知穿坏了它的这个使用的频率能有多高。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当你遇到一件又好搭然后又舒服又可以帮你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的这个衣服，就是你就很想穿它，每天出门的时候就不想拿别的衣服，就捞一件就这件就穿就可以了。所以我跟点点真的是一种人哈。然后还有一位叫做阿峰的朋友刚才分享说自己在这个奶茶的口味上是重复型人格，如果发现了一个新的口味的奶茶就会一直不停的喝。我身边有这样的同事，每一次我跟他一起点咖啡的时候他永远只喝那一款，就别的他都不喝，就他只喝那一款，而且那个冰的量还有那个冷热也都是确定的，从来不会说换一个，比如说今天一直喝那个热的我今天换个冰的吧，然后那个糖量以前喝5分糖现在换个全糖吧，不会，永远都是那一款。所以每次

跟他一起订咖啡的时候都不用问他，直接就给他点他固定的那个就可以了。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重复型人格。那也问问你吧，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在哪方面是重复型人格，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你会一直不停地做，一直不停地做。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可能还会有一件事情是重复型人格，就是项链这个东西。因为对于我一个男生来说，其实戴项链的次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家里也会有一些朋友送的一些不同种类的这个项链，但是你就发现只有那一个它的使用率最高，高到什么程度都掉色了，朋友们，就是还戴呢。那就是每次比如说去活动啊什么的，你就觉得那个好像就和你衣柜里的衣服是最搭的，其他的新的就是不愿意去尝试。所以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来分享一下你在哪个方面是重复型人格，哪件事情你会一直不停地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 Bebe Rexh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crifice。

B.B. Rex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crifice 在7:22，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讲关于重复型人格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在哪件事情上会一直重复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当你发现了某一家很好吃的店，你就会一直吃一直吃穿到了某个很舒适的衣服，你就会一直穿一直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哈。然后呢，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自己用的这个护肤品上面是重复型人格，如果发现了一个用起来很好用很适合自己皮肤的一些产品呢，就会一直无限的回购，一直不停的用。哎，那接下来这个产品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你重复型护肤的一个很好用的产品哈。这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首先我们是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们经过了安全性的测试以及一些功效测试的双重认证，你可以放心。然后接下来它的肤感是比较好的，就很多的这个抗老精华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厚重和黏腻，但这款它质地很清透，你涂在脸上呢秒吸收，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些比如说芦荟汁和玻尿酸，抗老的同时来帮你深层补水，所以用完之后你会感觉皮肤非常的水润和滑嫩。第三点，成分非常的硬核，它可以帮你真正的做到抗皱和紧致，淡化细纹，因为我们在里面添加了足量的那个玻色因，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呢，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现在还有额外的福利哈，就是买精华直接送面霜。因为考虑到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可能会有一些干，所以面霜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一次性帮你集齐，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哎，关于重复型人格，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件事情上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之前有见到过，就是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吧，跟我同寝室的这个室友呢，然后有一位他就是在穿鞋子这件事情上是重复型人格，就是他好像永远就只穿那一双鞋。后来我也问过他，他说这双鞋真的很舒服，但其实他也不是就是这一双鞋一直穿很久，是这一款他买了很多次，就这双鞋可能当下穿的有点开胶了，或者是有点破损了，他就换了，还是这一款，再买一双再接着穿。这也是让我很惊讶，但是就是每个人重复的这个点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从我个人来说，我就完全不会穿，就是一双鞋穿很久，我就会不停的换不停的换，但是他就是一双鞋穿很久，穿破了再接着买。所以你是不是重复型人格呢？你在哪方面会一直的重复呢？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斯丹曼醋带来的一首作品，水墨的风有点甜。

0: 这是斯丹曼醋带来的一首作品，水墨的风有点甜。你会听到它在里面加了很多大自然当中的声音，有这个鸟叫声啊，还有水流声等等，听起来就非常舒适，有一种自己此时此刻就身在大自然的感觉。那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如果你想拥抱自然，包括想让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拥抱自然的话，这个活动你可以给他报名来试一试。我们准备了一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家里4到14岁的孩子呢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他准备了很多的专业的赛事跑道，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就是好像家长都比较想要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小朋友手里没有手机，在大自然当中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尽情的奔跑，脸上洋溢出那种特别阳光的笑脸，在这个活动当中你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可以让小朋友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活力，在挑战当中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这两个字就可以给他报名了。我突然就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聊到重复型人格吗？好像小朋友是比较容易重复一件事情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不知道，就是你家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我就从我自己小时候来说吧，我好像小的时候就是在穿衣服这件事情上就很爱重复，就是捞着一件能穿的就一直穿，一直穿，穿到以至于我爸妈就一直说我，说你这衣服是租来的吗？不是，是就是一直穿，是害怕它就是过期了，是不是？你放放再穿呗。就每次都这么吵我。所以也问问你吧，你还在哪方面是重复型人格？小丁刚才留言说，这个家里的日用品呢就是一个重复型人格，比如说这个卷纸的长度、厚度合适的，用的好用的就会一直买同一个。你别说，我之前一直关注到这个卷纸的厚度，我还真没有关注到长度。就所以卷纸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是吗？所以这个问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是不是一个重复型人格，在哪方面哪件事情上你会一直重复。我们稍后见。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张艺兴《北京的雨》，7:37，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再跟你一起讲重复型人格，就是你在哪一件事情上你可能会一直的重复，比如说吃到某个好吃的一直吃，然后买到某一个好的东西就一直买一直用他家的。有位叫北京小妞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家里的鞋子，他说全是我的运动鞋，同品牌同系列的鞋我会反复购买，我数了一下，1234，有8个鞋盒落在一起，一模一样的鞋盒，朋友们。他说上周末刚整理完。你真的是在鞋子这个方面也是很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要求了哈。还有小丁刚才他不是说就是家里的一些消耗品，比如说这个卷纸，他会要求这个长度厚

0: 度合适的，他就会一直买同一个。我就很好奇，我说卷纸这个东西，我之前还一直没有关注过它的长度。他说他家用的某个品牌的卷纸呢，就是只有一款的那个宽度非常的合适。哎，所以就是如果咱们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也说明了咱们重复用的这个东西，它的某一个点是很戳中我们的，它是好东西，所以咱们才会一直主动的去重复。那接下来的这个话剧，我觉得如果你看过之后，你可能也会想再去看一次，然后再去看一次，就反复的去看一看，二刷一下。我要给各位说到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这个戏呢会在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地点呢是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然后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应该记得，这个剧呢之前我们其实第一次在郑州演出的时候，当时就因为演出场地的关系中间经历了一些小的波折，以至于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看到的。但这次在本年度真的是最后三场了，你可以来感受一下，现场的看一看这部在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的这部剧。而且它在2025年度的时候是话剧全国票房冠军榜第一的这个位置，2026年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现在我们还是有这个购票优惠的，购票6折起，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Gonna get an amen in here?
2: You gotta ask me. Yeah, I'm going to the party.

0: 刚才有一位应该是 Sam Smith 这位歌手的粉丝朋友留言说，哎，我在听歌这件事情上就是重复型人格，哎，我听到喜欢的歌手我就会一直听一直听，发来了自己的歌单截图，全是 Sam Smith。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在7:4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在哪方面哪件事情上是重复型人格。当然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最近呢马上要到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了嘛，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要开始走亲访友串门子，哎，这个礼物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送什么，接下来这个礼物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帮你准备了一路来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哎，就经常喝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一句话，就是喝茶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吧，哎，普洱喝勐海的，那金骏眉呢咱们就认一个地方，福建武夷山桐木关，还压上了，你看看为什么呢？因为桐木关是公认的世界红茶发源地。在400多年前，要开始讲故事了，朋友们，红茶就是从这片山走出去的，后来也是影响了全世界怎么喝茶。那金骏眉呢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片茶山上被创制出来的。那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盒呢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一个好料，高山云雾多，哎，昼夜温差也大，所以这个茶叶里面攒下的物质也比较足，泡出来的那个味道啊也是更加的饱满的，也非常的耐泡。哎，你可以去搜一搜，去对比一下这个武夷山原产的根正苗红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价钱。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再回复一下福利，你可以来看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茶哈。那我们说一说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茶的出身，它只取当季的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呢就只有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来掐，也非常的金贵，6到8万颗的这个芽尖呢才会出一斤的干茶，所以这一小盒当中其实是融合了很多这个采茶师傅的这个人工还有他们的心血。你打开盒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干茶那个金毫密布条索锦绣，哎，一泡开那个茶汤是金黄透亮的，抿一口你会觉得很回甘，哎，可以留好一阵儿。而且呢这个名字它也是有说道的，这个金呢它就是金毫，也是金贵的意思，骏呢它是取自创制师傅梁俊德的名字，眉是指这个茶叶形如秀眉，也是有一些这个长寿的一些好的寓意，所以今天这个金骏眉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你不管是送给长辈送给家里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合适的选择，包括自己喝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哈。那最后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这款这个金骏眉你扫码价是999一盒，但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中秋国庆茶礼专场直接把价格打到了不到4折，398可以直接到手一盒，直接帮你省了600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前8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有额外的福利，就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也就是398到手是2盒，你这样算下来一盒的话就是199的价格，199的价格你送的是一个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这个性价比我相信你应该是能够明白的哈。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哎，直接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中秋国庆的这个茶礼可以早点来备上，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福利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环游世界，欢迎你持续锁定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讲关于这个重复型人格。哎，有一位朋友他留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每天一睁眼就上班，算不算重复型人格呢？我是觉得我得问问你，这看你是就是自己主动的还是非主动的。你要是主动的话，我就把你的名字念出来，你要是非主动就给你匿个名吧，好吧，够不够意思啊？OK， 那在这个小时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另外一个福利。接下来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呢，早上洗完头，哎，吹完头发一照镜子，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头发像蒲公英似的，就完全炸开。对于我这种头发比较少有点秃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件好事，显得发量多了，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谁不想让自己的头发非常的柔顺

润呢，对不对？而且在这个时候特别干的这种情况，你会觉得发尾干的就像一把稻草一样。有些朋友可能会反映说，那我发质是不是受损了？那我买一瓶好的护发素试试吧。你先别急着怪自己的发质，有可能是你的吹风机出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戴森的 HD15 还有16这两款的吹风机。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大家也都听过它的名号，就是在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好。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它有多好哈。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这个头发为什么会非常的毛躁。就我们都知道这个头发它你放大之后，它其实是有一层一层的这个鳞片嘛，然后这层鳞片呢它其实非常的怕热和怕搓，你如果拿吹风机贴着头皮，这个温度非常烫的话，这个毛鳞片就会炸开，就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毛躁。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找到了一个关于吹头发的一个正确的姿势，它有几步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步呢，先按，然后你别搓，就洗完头之后，你先把这个拿毛巾把水按干。然后再在这个吹，就你别搓，越搓这个鳞片它炸得越狠。然后第二步再吹发根，好多人可能是从这个发尾开始吹，其实从发根吹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发根立起来你才有这个高颅顶嘛。然后第三点就是风口朝下，你顺着吹，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头发是会更加的柔顺。第四步是要用中低温配大风，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五步，然后最后再这个上梳子。你听下来，其实这里面好像最难的就是第四步，中低温和配大风。谁能控制住那个温度？你说是不是？总不能拿着那个测温计在那一直的测吧？所以呢，用一个好的吹风机，它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戴森的 HD15 和16这两款吹风机，首先它的这个吹干的速度非常的快，就可以帮你省很多的时间。它也有一些这个数值哈，就是普通的吹风机它的这个转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戴森的这个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你如果说是中长发可能3到5分钟就可以帮你吹干了，如果是长发也就是5分钟再多一点点就可以帮你吹干，省下来的时间你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然后第二点就是体验感，吹完之后呢不会说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毛躁起静电，因为它是有一个智能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监测这个风的温度，而且温度呢但凡有点冒头它立马就帮你压下去，所以以至于你的头发呢这个水分不是说像普通的吹风机一样给你热风的烘干，它是靠一个中低温和大风帮你把这个水分推走的。然后第三点就是体验感，很多的吹风机可能你拿着，对于一些头发比较长的朋友，吹头发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你要不停地晃不停地吹就举着很累，但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重力分配是不一样的，它把这个马达藏在了手柄里，然后进风口开在底部，所以你拿在手里会觉得非常的轻巧，举着吹头也不会觉得累。然后第四点就是它的噪音和细节也做得非常好，你甚至可以一边吹头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听播客，它的噪音处理就是这么的好。最主要的是价格，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平时你如果在官旗买的话价格是2000多，但今天我们直接1499就可以到手一个裸机，再加上4个风嘴还有一把气垫梳。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拍一发六只需要1499，而且呢是一机一码，也支持你可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来注册核验，而且我们的售后也支持2年内免费的维修，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